0: 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

0: 想问问大家一个事儿啊，就是小的时候，我觉得应该90后家里曾经有过这些东西，就是你爸有没有特别喜欢在你们家那个卧室客厅门中间哈装俩吊环的
1: 啊，
0: 让你在家锻炼身体，
1: 有过，
0: 或者他自己在家锻炼身体，
1: 有过，类似
0: 有过吧，
1: 这种对，
0: 有过吧。我曾经以为这是我们90后那个年代的一个回忆吧，是吧？但是没有想到这股风又复古流行回来了，这回呢就不是说是什么吊环了，而是什么呢？单杠，
1: 嗯，
0: 免打孔的门框单杠，
1: 哦，
0: 啊，在那网上的那种，就是什么一个伸缩杆，然后你卡死了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在家就是自己练引体向上啥的。不是我们要带货，不是我们要推荐啊，我们是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啊它不好，你别买
1: 啊。
0: 买回来之后容易给你带来血的教训，就是那种往门框上一拧卡紧，号称能装能拆，不伤墙面，家用健身神器，听着挺美挺方便。可是就在前几天，长沙一位45岁的大哥半夜，我也不知道半夜不睡觉干啥呢，白天吃那个重油重盐的啊，1点钟正式吃夜宵，吃的挺开心，半夜想起来锻炼了，在家锻炼，结果单杠没有任何征兆的滑脱，后脑勺着地摔了下来。你想想吧，你想想吧，
1: 整太狠了，
0: 啊，真的是太狠了。然后呢他这个很严重啊，就是送到急诊的时候已经深度昏迷了，心率掉到只有40，两边眼睛瞳孔都不一样大了。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呢叫做什么，叫脑疝，就是头骨出了一个裂缝或者是有一个破损，所以呢大脑就从颅骨里头都快缝里头都快流出去了，都快摔出去了，医生紧急开颅清血肿，这才把人从鬼门关救了回来。

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挺好。我发现最近我被朋友圈里边安利了很多神器啊，比如说我看有朋友去看演唱会去，这不是热吗？就弄那种铺在腿上的那种那种类似于湿巾一样的东西啊，铺腿上啊，然后配在那个肩膀上啊什么的，甚至有的呢就是给那个拍摄的那个口袋相机啊外边也包上一圈这种东西给降温啊。有的人说还挺好用的啊，一晚上也不感觉怎么热。就是咱们出去看球的朋友啊，也可以借鉴一下子。虽然说你看球肯定不如看演唱会你演唱会啊可能相对还安静一点点啊。如果说你不跟着蹦的话啊，你唱的都是一些比较安静的歌，可能你就身体跟着晃一晃。那你踢球的话，你看球赛可能你还跟起来蹦，还得喊啊，这东西呼身上当然也容易掉了啊。而提示诸位啊，就是周末还是要注意防暑避降温啊，因为我看天气预报啊，明天后天这两天算是又热起来了啊，前两天下雨那凉快日子又过去了，你看现在外边是大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马栏山这边现在太阳看着挺大的啊，不知道其他地方朋友们怎么样。昨天还有朋友跟我咨询说上东北旅游的事儿啊，说孩子放假了，准备带孩子上长白山去。我说挺好啊，我给孩子指了点路啊，给推了一点这个到沈阳那边好吃的东西。那他可能也要去沈阳吧。然后人家问了一个很扎心的问题，说佳琪，我每次那个早上上班啊，只要是那个工作日，我打开那个收音机啊，就上车就发现你就在上节目，没见你休息过呀。这种问题你让我怎么回答？我热爱岗位，我喜欢上班，我喜欢上班。

最近啊，有一个热搜，说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我一开始以为什么新型的减肥秘籍呢？啊，地址写到小区，然后你自己每天走个1公里去拿去啊，每天走这2趟。

0: 这个班上的啊，你给人发奖品还发出偷感来了你。最近网上有一个短视频挺火的啊，是胖东来的老板于东来最近整了个活，在漯河临颍王孟镇的张庄村，在一片瓜田里现场复刻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偷瓜。我看了那个视频啊，我忒真实了。人于东来一身朴素的黑衣，脖子上搭一条白毛巾，站在连片的苞米地前，跟围观的乡亲们笑着预告要实景复刻儿时偷瓜全过程。话音落下，于总立刻弯腰压低了身子，整个人埋进了半人高的玉米杆里，手脚并用匍匐着往前挪啊，时不时停住脑袋左右快速探看，眼神小心翼翼，神色鬼鬼祟祟，生怕让人看见啊，每一步都透露着当年那种怕被抓但又想偷的那种矛盾心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晚报时啊，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时完成，你出去跟同学去玩去，家里都不管啊。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兴趣班啊，可能也是我们家里边啊，这方面对我也比较放心，知道我不上兴趣班也能学得不错啊。孩子们聚在一起啊，我就回忆起我的童年，那时候就流行过很多东西啊，这旱冰鞋啊，玻璃球，还有弹弓，还有好多好多啊。孩子们那时候就聚在一起，那有一点不好啊，我记得我小学的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家那附近的孩子们流行什么呢，捉螳螂。螳螂是益虫啊，啊，但是孩子们不管那个，就捉螳螂，啊，拿个小瓶子呀或者小盒子呀，给那个小螳螂养在里边啊。然后一传十，十传百，这后来就发展到整个我们家那片的区域，孩子们都开始捉螳螂。大概过了一个夏天吧，我们家那边的螳螂基本就绝户了。直到现在，我在我们家那儿都很少能见到螳螂。为这事儿我至今都很愧疚，我就感觉我们家那边的生态环境被我们这一代孩子给破坏了。啊，孩子们很童真啊，儿时呢有很多快乐，对不对？不像现在孩子们有很多快乐啊，就是跟80后90后啊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而现在孩子们有的放假就几个孩子聚在一起啊，拿手机然后一起玩游戏，这个那个的。那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样，最多就是电视插个红白机，对吧，就一起玩魂斗罗什么的。但那种快乐我就跟现在这种手机上一起玩它的快乐是不一样的。但是啊，如果说你出去让孩子去跑一跑到天地之间去畅游，我觉得也不错。当然一定要提醒孩子离水远一点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说想看一看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鬼冢虎夏季凉拖鞋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369，因为咱们今天卖369。除了这个鬼冢虎的夏季凉拖鞋，还有那个玛丽珍型号的，就玛丽珍款式的那种类似于芭蕾舞的鞋啊，那种芭蕾鞋很好看啊。然后昨天我就跟玲姐说，我说这个我感觉好看啊，你说我一个男性视角来看都觉得好看，女孩子肯定也喜欢。然后果不其然，昨天我们接到那个合作方那边的消息，就说这个鞋子它卖得非常好啊，当天的库存基本上清完了，就准备的那些货基本都没有了，然后今天又搞了一批啊。所以想要购买的朋友，想看一看的啊，平时这一双鞋专柜的话，你再怎么样打折打完折也得500-600，这是最低的价格了哈。你莆田的话169那另说啊，关键它是假的，咱们是正品啊。369，朋友们啊，原价7800，再怎么打折，打完折也得个500-600-700。咱们现在369，回复关键词369，就阿拉伯数字369，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啊，这个、各种款式自己看就可以了。鬼冢虎的鞋嘛，穿着很舒服，而且静电百搭，好吧。

不知道大伙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啊，那个全网刷屏的末世鸡堡，那个老板莫叔啊，你别拍我，忙不过来，拉过佛系的男人。当时视频火到什么程度啊？朋友圈里连我奶都在转啊，说这老板真良心。但问题来了，这佛系是不是人设呀？

0: 数量都是有考究的，他们的数量多少会直接反映妃子在后宫中的等级，从皇太后、皇后到贵妃再到嫔妃依次递减。虽说我样式精美，气质典雅，但若是比较起来，还是现在的小姐姐们打扮起来更加洒脱灵动，美得自由而缤纷。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金镶青金石金约。金银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让我感动着。夏天选鞋，很多姐妹可能会有同感，想要找一双既能日常通勤、逛街撑场面，又能居家放松、清爽不闷脚的百搭鞋，真的有点难。夏天穿搭不求花哨，舒服高级、耐看不费力，才是很棒的状态。今天呢，给大家挖到一双夏季必引入的质感鞋，还有专属独家宠粉低价哦。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369，阿拉伯数字369，添加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优惠券，就能拿下专属低价，就是这双回种虎夏季凉拖。添加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优惠价，平时将近1000块的鞋子，现在只要369元。鬼冢虎的经典版型自带低调轻奢的调性，这双夏季凉拖更是为盛夏打造轻松感、实用感满满、越穿越耐看的刚需款。这双鞋呢，它是透气镂空网织鞋面，全天候空气循环通透，彻底解决夏天穿鞋的痛点，就是闷脚无汗。哪怕三伏天，长时间外出走路，双脚依旧干爽。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
3: 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清风秋

鞋底软弹贴合脚型，踩着软糯舒服，久走不累不磨脚，做到了一双鞋搞定夏天，很多的场景利用率超高。

0: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

0: 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1: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2: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0: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2: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2: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夏天选鞋，很多姐妹可能会有同感，想要找一双既能日常通勤、逛街撑场面，又能居家放松、清爽不闷脚的百搭鞋，真的有点难。夏天穿搭不求花哨，舒服高级、耐看不费力，才是很棒的状态。今天呢，给大家挖到一双夏季必引入的质感鞋，还有专属独家宠粉低价哦。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369，阿拉伯数字369，添加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优惠券，就能拿下专属低价，就是这双回种虎夏季凉拖。添加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优惠价，平时将近1000块的鞋子，现在只要369元。回种虎的经典版型自带低调轻奢的调性，这双夏季凉拖更是为盛夏打造轻松感、实用感满满、越穿越耐看的刚需款。这双鞋呢，它是透气镂空网织鞋面，全天候空气循环通透，彻底解决夏天穿鞋的痛点，就是闷脚无汗。哪怕三伏天长时间外出走路，双脚依旧干爽透气，不用弯腰，不用系鞋带，抬脚就穿。日常赶时间出门，下楼取快递，饭后散步，省时又省心。上脚呢也是超级轻盈，鞋底软弹贴合脚型，踩着软糯舒服，久走不累不磨脚，做到了一双鞋搞定夏天很多的场景，利用率超高，属于夏天穿得多又省心的鞋子。那今天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关键词369，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夏日宠粉券，才能享受369元的福利价格哦。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7: 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从一些访问的片段里面听到陈绮贞说她的一些过往跟音乐相关的小故事。以前好像我们说到过黄韵玲是陈绮贞的音乐偶像，曾经呢，陈绮贞在开车回家的时候，她为了能够多听一下黄韵玲的歌曲，她就舍不得停下了，于是呢，即便到家了，她还是继续在自己家周围兜圈，直到把那一首歌听完。那作为一名创作歌手，
8: 那她是我第一次带上台，然后跟着我一起做演出。那这个第一次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今天以后它就不只是一块会呼吸的木头，我想它就会有它自己的灵魂了。
7: 听到这样的一段呢，是陈绮贞在2008年的李吉他音乐会上讲述呢自己读大学的时候为李宗盛做过一个汉堡的故事。他说，多年以前我为他亲手做了一个汉堡，多年之后我抱着他为我量身定做的吉他。因为李宗盛大哥自己的吉他品牌李吉他，陈绮贞也是其中的一名使用者。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在那一天现场陈绮贞跟李宗盛合作的一首《生命中的精灵》。我特别喜欢当他们两个人合创的时候呢，陈绮贞的声音本身就是轻轻的，那李宗盛也会刻意的放轻语气，降低音量，否则呢，他中气。

0: 太足，一下子就会把对方的声音盖住。两个人唱这首歌的方式都很随性，就好像是两代人的音乐对话。那些人那些歌，我们就先到这里。
1: 这首歌
0: 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佳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

0: 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记者黄彤彤曾经分享过他的采访经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是因我的，它是透气镂空网织鞋面，全天候空气循环通透，彻底解决夏天穿鞋的痛点，就是闷脚无汗。哪怕三伏天长时间外出走路，双脚依旧干爽透气，不用弯腰，不用系鞋带，抬脚就穿。日常赶时间出门，下楼取快递，饭后散步，省事。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很棒的状态。今天呢，给大家挖到一双夏季必引入的质感鞋，还有专属独家宠粉低价哦。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微信搜索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关键词369，阿拉伯数字369，添加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优惠券，就能拿下专属低价。就是这双回种虎夏季凉拖，添加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优惠价，平时将近1000块的鞋子，现在只要369元。回种虎的经典版型自带低调轻奢的调性，这双夏季凉拖更是为盛夏打造轻松感，实用感满满，越穿越耐看的刚需款。这双鞋呢，它是透气镂空网织鞋面，全天候空气循环通透，彻底解决夏天穿鞋的痛点，就是闷脚无汗。哪怕三伏天长时间外出走路，双脚依旧干爽透气，不用弯腰，不用系鞋带，抬脚就穿。日常赶时间出门，下楼取快递，饭后散步，省时又省心。上脚呢也是超级轻盈，鞋底软弹贴合脚型，踩着软糯舒服，久走不累不磨脚，做到了一双鞋搞定夏天很多的场景，利用率超高，属于夏天穿得多又省心的鞋子。那今天记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关键词369，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夏日宠粉券，才能享受369元的福利价格哦。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人生决定性的时刻，还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的那个决定性瞬间发生在初三。本来是品学兼优的好女孩，突然和一群社会上的人玩起来，天天唱歌玩乐，成绩一落千丈，然后跟老师发生激烈冲突，结果老师要求开除她，最后父母齐齐上阵。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夏天选鞋，很多姐妹可能会有同感，想要找一双既能日常通勤、逛街撑场面，又能居家放松、清爽不闷脚的百搭鞋，真的有点难。夏天穿搭不求花哨，舒服高级、耐看不费力，才是很棒的状态。今天呢，给大家挖到一双夏季必眼入的。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求，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夏日宠粉券，才能享受369元的福利价格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0: 哭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兰芬，你好吗？今天我们听一首粤语歌，来自被称为是这个香港乐坛最后一位天后的陈慧琳。她在2026年的初春发行了一首云淡风轻又充满了感慨意味的抒情单曲《那人那地那天》。

多一天远行，差一点可能，只可惜我们站在命途独处等别人，闲聊下灌醉我心神。这首歌词从一开始他就定下了一个注定要错过的悲剧的色彩。你看他说差一点可能，只可惜我们，它就是一个注定要错过的结局。那其中最让人心痛的一句是站在命途等别人，这同样也是关于错过。就像是人们经常说的，最爱的人往往不是陪你走得最久的那个人。那等的时候呢，他就已经知道，我虽然最爱你，但我知道最后陪伴我的一定不会是眼前的这个你。

飘忽的你曾恋多少恋人，讲清新趣闻，但未认同未结婚做人，然后静了半秒，忽然转身给我披颈巾，颈就是这个脖子，所以给他披围巾。而到了这一段呢，好像慢慢的揭开，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知道明明很爱对方，但对方却不是跟自己走到最后的人，因为对方似乎没有准备好要结婚，喜欢一个人。就像未来暴雨等密云，何时骤降替我洗尘，最好可以亲一亲。整首歌词都给人一种轻轻的感觉，陈慧琳的唱法也是轻轻的，时间化作了轻轻的烟，然后一片云也是轻轻的。喜欢上一个人呢，就像是等着未来的那一场密云下的暴雨，但是这个暴雨给他带来的不是打击，而是为他洗净了尘埃，甚至他还补了一句最好可以亲一亲，所以又是举重若轻的。

0: 机只一面，你的光芒。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谁不喜欢在炎炎夏天的时候呢，来到我们的渔人码头来品尝好吃的美食呢？那其实渔人码头这家店开了很久了。
2: 是的。
1: 然后这家店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是因为它十年了没换过地址，而且是整条街当中唯一一个有灯笼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来这儿尝尝这里的美味咯。
2: 来

0: 天哪！今天又是一个大吃特吃的状态啊！那今天来到了红灯笼，发财哥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了。
1: Hello，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我是这个红灯笼的老板发财哥。
0: 那接下来就是跟着发财哥的步骤啊，咱们来打卡一下，到底在红灯笼要怎么吃？
1: 我重点给你们推荐这一道，这个虾盘里面的这个虾。叫紫苏干爆虾，我们做这个虾是完全不放一滴水，就完全是干煸出来的，特别的香，而且我们加了我们长沙的这个灵魂的香料，
0: 紫苏。
1: OK 了，
0: 尝干爆虾，刚刚尝了一口，是属于具有紫苏的味道，又有肉质的一个香味，
2: 是
0: 很丰富的油脂的感觉，所以你吸它一口的时候，觉得很爽很爽，立刻嘴巴里面会生津。六种虾，刚刚吃到这一种，
1: 这是虾尾，
0: 虾尾，
1: 湖北叫虾球，对，
0: 等，
3: 是这样子，
0: 然后这个是属于蒜香味比较足的那种啊，
1: 对，蛮多大蒜，嗯，这个呢就是口味虾，
0: 口味虾
1: 就是算是长沙的招牌了，对吧？这个也放了很多的紫苏，
0: 你特别喜欢放紫苏、啊，
1: 对我必须放紫苏下来，我就是紫苏新人，
3: 对，这个是油爆虾。
0: 这是油爆虾，
3: 用大的，基本我们是两虾了，
1: 就是一两，用大的虾子。这个是卤虾，
3: 卤虾，
1: 我们配点锅巴。
3: 哎，卤虾。
1: 好，然后呢是蒜蓉虾，
3: 蒜蓉虾。
4: 我外来是一个。
1: 哇哇，蒜蓉也可以吃，
3: 可以 ，OK。
1: 的咖喱。
0: 哇哦，朋友们发现了没有？我接下来要干一个大动作，就是我要脱衣服了。我的汗一直在不停地往下淌，
4: 我帮你拿什么东西？
0: 而且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当中看到，这个店。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

0: 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1: 夏天选鞋，很多姐妹可能会有同感，想要找一双既能日常通勤、逛街撑场面，又能居家放松、清爽不闷脚的百搭鞋，真的有点难。夏天穿搭不求花哨，舒服高级、耐看不费力，才是很棒的状态。今天呢，给大家挖到一双夏季必引入的质感鞋，还有专属独家宠粉低价哦。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369，阿拉伯数字369，添加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优惠券，就能拿下专属低价。就是这
2: 有阵雨的情况出现，但是温度依旧是不低的啊，还是会有35度、36度这个高温的情况，所以要提醒一下所有朋友们啊，特别是外出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不好啊？能够在家里面待着就在家里面待着了啊。当然呢，今天是星期五，叶飞在做节目的时候，每周五的固定的习惯就是一开始要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我们的歌手2026哈。那今天晚上呢，这个歌手呢是来到了第十期了，也就是咱们第十期的冲刺赛啊。今天晚上依旧会在19:30，在我们的芒果 TV 还有湖南卫视同步来进行直播。那今天晚上呢，最大的看点，就是，凡希亚会以首关歌手的身份呢，双曲连，他选择的是袁娅维的歌，而且这首歌曲难度非常的高，不同凡响，这个高音部分好高啊，啊，所以我就觉得啊，这次又把这个反差感营造到了极致，所以呢，这应该是大家目前讨论度最高的一首作品，就是万妮达所演唱的袁娅维的《不同凡响》啊，很好听的歌，不知道她的演绎当中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好，那现在在 Z 时代啊，也就是00后讨论度最高的就是，魏如萱所演唱的这首歌，她选择了王源的一首歌叫《雪崩》，这是我刚刚刷了一下微博热搜啊，这首歌现在目前挂在微博热搜当中啊，这是王源的原创作品啊，然后魏如萱选择了他的歌曲，然后现在有一个讨论度很高的点就是魏如萱发文，他解读了一下这次选曲的一个动机，他说第一次听到就觉得这首歌曲是他的歌啊，说写出了人明知道该醒却舍不得醒的这个状态啊，他调的编曲将压抑感啊，会唱得更加明显。

继续在节目当中好好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呢，今天最主要的内容跟各位一起聊聊大暑。昨天就是大暑，对不对？那大暑到了，大家都会觉得说咱们湖南上蒸下暑啊，热到融化。但其实咱们湖南人应对暑热的方式，哎，老是不走寻常路。天气越热啊，越爱吃热食。就像我今天早上啊，杨飞今天早上去这个七彩盒子录制节目，然后那边是有一个这个八一桥的粉店的，然后呢我已经很热了，但是呢我还是选择了一碗非常热的这个米粉吃，这吃完之后很爽啊。而且今天由于里面空调太足了，我穿了一个非常非常厚的外套在里面刚刚好。当然呢，很多朋友就说了啊，这个大暑的时候祈福吃鸡，一年好身体，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就是咱们湖南人三伏天里的养生密码啊。比如说咱们的土鸡配上啊紫皮嫩姜啊，这个甜酒炖炖汤啊，诱发一身汗，赶走全身湿气。二伏的时候呢，暑气更盛，来一份这个紫姜鸭啊，泡杯伏姜茶，或者是来一个苗家酸汤辣啊，解解乏，瞬间可以消暑哦啊，这个暑天里的乏闷可以缓解掉。那三伏洞庭的甲鱼，哎，正肥，哎，老姜红枣慢慢炖下，清润不燥，这是清补的最佳的选择。你看看这一碗碗滚烫的鲜美之间，藏着是咱们湖南人顺应这个时节调和食补的生活的智慧，也是咱们湖南人啊应对酷暑以热制热的。

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4: 夏天选鞋，很多姐妹可能会有同感，想要找一双既能日常通勤、逛街撑场面，又能居家放松、清爽。
5: 我好友去头伏的时候吃鸡，哎，去老谢土鸡馆，我觉得还挺好的啊，也算是一个祈福式吃鸡，咱们湖南人的民俗味道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吃吃看啊，闷热大暑，放下冰饮，约上亲朋好友，一锅比较滚烫的砂锅土鸡，一身饱汗，感受啊咱们湖南人独有的避暑之道。哎，其实很多朋友在讨论啊，这个出伏吃鸡去吃哪一家，这家就特别特别的适合了啊。大家都很多朋友刚刚才进来啊，在问去吃哪一家，就是老谢土鸡馆啊，雨花亭总店啊。地址呢再说一下啊，就是在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新建西路那个地方啊。老谢土鸡馆很好找啊，也很火啊，这段时间也人流比较密集一些，大家直接建议大家提前打电话去网上去预定一下，看看排队的时间要多久啊，趁着约起3、5好友去头伏吃吃鸡，哎，喝一喝这个热热的鸡汤，出一出薄汗，会非常非常爽。好啦，这就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头伏吃鸡的主要的店啊。那接下来歌曲之后我们回来再讲讲，哎，我们的哎二伏亭。

哎，苗家酸汤子姜鸭，哎，也就是二府比较代表性的佳肴，用子姜鸭的形式啊，用子姜跟鸭中和到了鸭的性凉的这个感觉，又能够哎比较适合大家的这个胃口。那首先它的食材选用的是这个湘西啊那边放养的水鸭，鸭肉会比较紧实一点，脂肪含量比较低，不会太油腻，哎，这点选择就很好了。然后先将这个鸭肉啊用茶油煸炒，逼出鸭皮的这个油脂，然后下入哎当季的子姜爆炒一下，激发出姜香。然后重点来了，它是用的哎苗家酸汤，不使用。

0: 哎呀，听起来就很滋补啊。一般来说啊，三伏循序渐进啊，头伏吃鸡去湿，二伏吃鸭。
1: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5: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0: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

0: 北京时间晚上7:15。当地时间
1: 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9: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1: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2: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5: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会想一下，然后滔滔不绝，不懂的人则一脸茫然。他只好加一句，就是回想一下人生有哪个瞬间你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说这个话题，当然也欢迎你的参与，直接留言。流行音乐里有很多歌写成长，甚至有一首就叫做《一夜长大》。

0: 些年的转
1: 相互呼应，相映成趣。我想这一切不只是巧合，或者说它很像我们形容的念力。其实有你选择的力量在背后，但那都是决定性瞬间的选择。佳人有约，今天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也分享对你来说重要的决定性瞬间。

0: 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为什么说人的决定性瞬间很重要呢？因为就像走路一样，大家都在因为惯性而往前走，你却突然一个踉跄，拐上了另外一条路，那是生命中最奇特和最不可思议的地方。黄澄澄甚至用了一个形容，说就像2006年年轻的女演员汤唯见到李安的那一刻，她听到有人说：“汤唯，到你了。”就深吸一口气站起来，走进了那道门。她隐约有一种预感，虽然不甚清晰，但就是知道，那将是一道改变自己命运的门。

0: 女作家梁红当年读师范，被分配到一个有三个坟、四周是一望无际稻田的乡村小学教书。有一天，她听到有人告诉她，老师可以考一种叫教育学院的大学。听到的那一刻，她就下定决心要去考，尽管她当时根本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大学。她说，就是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我不会永远待在这个地方。最后她一路读书，成了人大的博导，而且成为中国最优秀的非虚构小说家。佳人有约，今天想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不同人生命中那些成长的瞬间，或者说是决定性的瞬间。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1: 是否

一块压在心里多日的巨墙轰然倒塌，耳边真的仿佛听到哗啦啦的巨响，人一下子轻松起来。他说我至今不知道海那边的声音是谁发出来的，也许是另一个时空的精灵，但当我经历过这样的神奇时候，我就真的相信人生是可以在某一刻发生巨变，借助某种莫名神秘的力量。

中这样告诉人们，原来人就是一个信息收集体，人有意识，更有潜意识。你经历过的事，见过的人，产生的一切情绪，痛苦、欢乐、悲伤、嫉妒，看似转瞬即逝，实际上信息全都收藏在你的内心深处，百思不解，辗转反侧，所有的信息其实都在内心冲撞，直到最后，你的内在生命能量会交给你一个答案，一个来自内心的选择。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神奇的一刻，也是人的生命真正成长的一刻。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FM 95.5。
1: 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在线上，各位可以通过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就可以提取到今天的这份书单。我们来和您推一波经典书籍，但是这个所谓的经典不是说一上来就给您搞这个三瞪眼睡不着啊，这个是已经非常明显的睡眠困扰了。睡眠困扰还包括什么呢？就不该困的时候特别困，该睡觉的时候是真的不困。所以你说咱们和古人的差距它到底是怎么拉开的啊？想象一下他们是如何睡个好觉，他们都当年为了睡个好觉都做了些什么呢？现代人我们经常说哎呀没关系，累了嘛，虽然我随时趴会儿啊，或者说我到地下车库到车里面去打个盹儿。但是你猜这话你要是让古人听到了他们会是什么反应啊？古人可能会惊掉下巴，先别说他们不知道车是什么东西，就光说我趴桌子上打个盹儿，古人都会非常不解地问一句说啊，就睡个觉这事儿这么随便的吗？虽然现在有很多睡眠神器帮助你在办公室进入到一个舒适的睡眠状态，但是趴在桌子上睡确实就不如躺在床上睡啊，在晚间的时候这个月亮和星星挂在空中的时候来得如此的怎么讲呢，就是正常。所以在古人那儿啊，睡觉得下功夫，我们得好好的来学一学。
1: 古人秘诀第一条，睡眠时间。
0: 要学古人如何拥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第一个要学的头一个就是按时上床睡觉。古人常说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这是古人非常严格的时刻表。虽然我们经常说那你不能照搬来啊，古人一天还只吃两顿饭呢。古人第一顿饭凌晨五点吃啊，古人四点就醒来干嘛呢，先下地干活去了啊，跟我们现代这还是有很大的出入的。但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八个字却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具体来说就差不多，比如说亥时的时候，你像经常听我们电台我们的古风报时就在告诉你啊，亥时入睡，卯时起床。为什么卯时起床？经常以前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上班的时候经常说，我到单位不是打卡，我到单位去点个卯啊，这个卯时点卯就是在这个时候自古以来延续下来的一个说法啊，搁到现在大概也就是晚上九点的样子，你呢就要乖乖的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晨啊六点多赶紧就起来，满打满算至少这也是八小时的睡眠时间啊。当然也有很多人现代人习惯就是月亮不睡我不睡，对吧？在古人看来这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比如说在明代的这个札记当中就有古籍记载说，读书不可过子时，那盖人当世时，诸血归心，亦不得睡则

0: 鞋号，
1: 红粉优惠价，平时将近1000块的鞋子，现在只要369元。维主虎的经典版型自带低调轻奢的调性，这双。

和罗汉床，就是既能坐也能睡。不过呢，人们最多也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中午啊，实在是吃完午饭有点疲乏的时候才会想起这两者，那稍微休息一下打个盹儿就可以了。你真要是日落月升困意席卷全身，那你还得到自己的床上面啊，到卧室里面去放心的入眠。比如说明代的《长物志》啊，这本书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这本书里面就记载了说，斋壁三吟啊，傍可坐一室，可置卧榻，就如今拔步床式。这个拔步床其实就是古代家具里面体量非常大的，制作也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家具啊，块头大，设计繁复，功能却是各顶各的强。据载呢说，这个拔步床一般就是分为前廊和后床两个部分，它还不仅仅只是一张床而已哦。它的前廊和后床的高度和宽度差不多，下面有垫板啊，上面有罩檐啊，周围呢还设有什么呢？隔扇板和栏杆。就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卧室的，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家里的这个房屋面积小一点，比如那种小户型，然后还要隔出什么两室三室的，那你的那个卧室啊，估计就是一个拔步床那么大。当然复杂一点的话呢，这个拔步床在古代还分前左右三边，都会设置围廊。

夏天选鞋，很多姐妹可能会有同感，想要找一双既能日常通勤、逛街撑场面，又能居家放松、清爽不闷脚的百搭鞋，真的有点难。夏天穿搭不求花哨，舒服高级、耐看不费力，才是很棒的状态。今天呢，给大家挖到一双夏季必眼入的质感鞋，还有专属独家宠粉低价哦。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369，阿拉伯数字369，添加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优惠券，就能拿下专属低价，就是这双鬼冢虎夏季凉拖。添加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优惠价，平时将近1000块的鞋子，现在只要369元。鬼冢虎的经典版型自带低调轻奢的调性，这双夏季凉拖更是为盛夏打造，轻松感实用感满满，越穿越耐看的刚需款。

夏天选鞋，很多姐妹可能会有同感，想要找一双既能日常通勤、逛街撑场面，又能居家放松、清爽不闷脚的百搭鞋，真的有点难。夏天穿搭不求花哨，舒服高级、耐看不费力，才是很棒的状态。今天呢，给大家挖到一双夏季必引入的质感鞋，还有专属独家宠粉低价哦。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关键词369，阿拉伯数字369，添加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优惠券，就能拿下专属低价。就是这双回种虎夏季凉拖，添加福利官领取夏日宠粉优惠价，平时将近1000块的鞋子，现在只要369元。回种虎的经典版型自带低调轻奢的调性，这双夏季凉拖更是为盛夏打造轻松感、实用感满满、越穿越耐看的刚需款。这双鞋呢，它是透气镂空网织鞋面，全天候空气循环通透，彻底解决夏天穿鞋的痛点，就是

0: 看见。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0: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

0: 处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

0: 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关于生命中决定性的瞬间。作家黄彤彤也说，他自己的案例是因为习近的关系，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个电光火石的时刻，比如六岁的时候从老家搬到小城，被城里的同学排挤笑话的那一刻，比如十八岁第一次喜欢男同学未遂，内心发誓要减肥的那一刻，比如三十岁妈妈被树枝砸到脑袋血流满面，胆小如鼠的他吓得腿都软了，但还要镇定地把妈妈带到医院缝针的那一刻。而人生最剧烈的一次决定性的瞬间发生在他32岁。32岁到底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性瞬间呢？

一刻不会莫名来临，那个决定性的瞬间需要你认真思考，甚至需要极度的痛苦，直到某一刻豁然开朗。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是来自人类内心深处自我心灵进化的过程。而只要你真正爱你的生命，你愿意打开内心去感受这个世界，这种神奇的瞬间就永远不会停止。我们都从这样的青春一路走来，经历过让人心碎的亲情、友情、爱情，但人生的每一步都如此值得。因为只有破碎才有新生，只有结束才有开始。而所谓成长，大概就是打破旧我，重塑新我。家人有约，关于人生决定性的时刻，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那些对你来讲很重要的成长瞬间。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

对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

0: 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飞情歌，
3: 今天上半段我们在飞情歌单元听到了这一张不完美人生指南。我个人的听感就是，首先这整张合集的概念的确非常的好，一看标题就很吸引人，尤其是现在时代氛围很需要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在音乐上面的呈现呢，它每一首歌

0: 想象。
1: 他就舍不得停下了，于是呢，即便到家了，他还是继续在自己家周围兜圈，直到把那一首歌听完。那作为一名创作歌手呢，让自己深受影响的前辈一定不只是一位，除了黄韵玲，还有谁曾经是陈绮贞的偶像呢？接下来这一段，陈绮贞就说到她自己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在麦当劳打工，她不是在这个柜台收银，而是在后面的厨房工作。那么有一天店里面就来了一位大人物，陈绮贞就饱含爱意的为这一位大人物，也是他的另一位音乐偶像，做了一个爱心汉堡。那么在多年之后回忆起来，陈绮贞还记得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
0: 谢谢。然后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很简短的说一下好了。就是在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在麦当劳打工，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个下午，那个下午跟平常的下午都一样，就是就是在厨房里面做汉堡啊这样。可是那天突然有传来了一阵骚动，然后柜台的小姐就传话到后面说，李宗盛来了。对，然后我就非常的紧张，因为那时候的我刚开始在写歌，然后刚开始存钱要买吉他，那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哎呀，

0: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12届省委第10轮巡视等有关情况汇报。记者
1: 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
0: 维。晚到移栽，10多台农机轮番上阵，人歇机不歇，整体作业效率提升30%，让晚到移栽时间提前了5到7天。长沙龙虎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袁虎：
2: 一边进行收割，一边进行翻耕，1200多亩田，可能要50-60号人来进行作业，现在节省的只有大概20-30号人。
1: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今年长沙全面开展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力争水稻单产同比增长1.5%。同时依托北斗定位、无人驾驶、自动卸粮等新技术，建设22.83万亩高标准农田和145个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3: 太阳这靠什么？全程自动化、无人化、智能化作业，它1个小时可以收6-7亩左右，那是人工的100多倍啊，大大的提高了作业效率。
0: 湖南还依托洞庭湖特色水产产业集群建设的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明优特品种养殖。近日，7000公斤汉寿产的河鳗用生鲜专用车辆发往越南，这是汉寿鳗鱼实现首次出口。相较于距离越南市场更近的广东、广西等地，洞庭湖畔的汉寿养殖基地水面租金更低，河鳗的生长周期长达18个月以上，肉质紧实爽滑，深受越南当地华人群体的青睐。此次同批出口的还有7000公斤汉寿甲鱼。今年上半年，汉寿县甲鱼产量3.3万吨，综合产值达73亿元。汉寿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渔业部副部长周涵：
4: 持续深耕绿色水产健康养殖发展路径，全面推动水产养殖产业生态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上半年，全省水果产量287.91万吨，同比增长4.1%。眼下正是黄桃丰收季，在炎陵县中村瑶族乡，黄桃种植面积达3.1万亩，年产3000万斤以上。当地通过推进黄桃产业提质升级，实施
0: 与协同各具特色的产业矩阵，提升全省产业整体竞争力。发展机遇从来只眷顾主动奔跑的人。下半程湖南经济突围靠的不是大干快上的冲动，而是产业体系扎扎实实的提质，把存量盘活，把种子播下，把特色做足，方向对了，脚步稳了，风自然会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省公安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通知，联合制定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办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依法惩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行为，明确了涉及安全生产犯罪的12类案件。
0: 这12类案件包括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危险作业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非法采矿罪、非法
1: 划核心承载地、国际旅游重要节点的发展定位，主动对接全域文旅协同发展格局，持续深耕文旅发展高地，推动旅游品质、服务能级、品牌影响力的全面升级。当前古城入境游、避暑夜游、跨区域联游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从张家界移步凤凰，山水看尽，古城寻韵，解锁夏日湘西的独特魅力。来听凤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肖新祥、张成贤、徐志涛发来的报道。
0: 白天的凤凰古城古韵悠然，街巷沱江步道，不少外籍游客漫步青石板老街，观赏依山而建的吊脚楼建筑群，沉浸式感受中式古城独特的人文魅力。

0: 培训服务。
1: 当前湖南培诊行业正逐步走向规范化，湖南电台芒果培诊项目以公益免费券的形式持续为市民提供2.5小时免费培诊服务体验。下一步，芒果培诊还将和诊和健康携手，邀请更多医疗服务专家入驻平台，为市民提供首诊加复诊、线上加线下的全方位培诊服务。诊和健康首席运营官詹雨梅。
2: 芒果培诊为客户完成这个首诊以后啊，如果接下来他需要复诊的话，可以通过诊和健康的这个平台啊，在家里面就可以实时的连线三甲医院的专家进行在线的视频看诊，专家会在线为患者开处方，把药品配送到家，足不出户就能在家看名医完成复诊。
3: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日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印发有关通知，明确将进一步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扶持力度，重点支持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创业。根据通知，借款对象范围由原来的高校毕业生类别扩大为大学生，包括国内外高校在校学生或毕业5年内的大专、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以及技师学院在校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如果残疾人大学生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可放宽至毕业8年以内。通知明确，符合条件的大学生个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由30万元提高至50万元。大学生创业。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个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5: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